近边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2026河北第十四届汽车文化节五一假期期间，5月1号到5号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开启，全品牌上千款热门车型是齐聚，新车科技同步北京车展，厂商直补底价购车，看车选车买车一站式咱们就搞定了。重要的来了啊，车展门票30块钱一张，但是现在各位有机会免费领取门票，每天限量992张，先到先得。现在立刻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车展抢免费的门票。报名之后啊，各位一定要留意一下短信的通知啊，记得检查一下拦截的短信啊，别错过领票的链接，名额有限，手慢就没了，抓紧时间马上抢票。五一逛车展，省心购车不花门票钱，我们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0: 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1: 嘘，你听到了吗？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2: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8万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

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2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51。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0: 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

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薄汉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如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星

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臣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集》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闲，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

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聚合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者挂卷长灵手，下者飘转陈塘。

0: 仙子，无路独破守冬。
1: 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生。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了。

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便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闻声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0: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妞妞，来来来，你自己说说，这怎么回事？
9: 我，
8: 你看看，这个题这么简单，怎么就错了呢？这分扣的多可惜呀！
9: 那你也常常被扣分啊？
8: 我扣什么分？
9: 你开车不礼让斑马线，随便停车乱用远光灯，不是都被扣分了吗？
8: 我，
10: 哎，请珍惜你的驾照分数，也为孩子做好表率。
11: 当音乐与文字相遇，当心情与往事相遇，今年的故事便流淌在光阴里，细说岁月深处的感动。经典留声，穿越时光，淬炼经典，与您相遇。
1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魏成。据统计，苏东坡诗文当中呵呵至少出现过70次。呵呵之于苏东坡是一个万能的表情包，能装下他所有的得意、自嘲、调侃。呵呵也是他的生存哲学，一套应对大起大落、小磕小绊的万能操作系统。有一次，苏东坡写信给文同，文同赠他了一幅画，却只画了一根墨竹。苏东坡委屈，给文同去信，信中写道：“不尔，不为到处乱画，题云与可比，亦当指所绘绝句过壮所250匹也。呵呵。”大意是，你要是不给我，我就到处画，还写上你的名字。我就告你爽约，让你陪我250匹步。还有一次是安慰失意的米芾。苏轼说，一己属诗皆超然其意，笔迹称是，置之怀秀不能释手，一日为宝，今为尔者，特以功在尔。呵呵。这句话的大意是，你的书法很漂亮，我爱不释手啊，在未来一定是宝贝，今天没人在意是因为你还活着。今天呵呵这个语气意味着轻蔑、无语、不屑，输出时杀伤力巨大，但是在当时苏东坡可没有想那么多，先笑为敬。
13: 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 情节狼狈，余毒不绝。

倡导新法的宋神宗大怒，随下旨御史台将苏东坡逮捕入狱，接着就是持续100多天的逮捕和审讯，一日数经，生死未定。后来宋神宗派人复审此案，苏东坡才免于一死，被贬至黄州。到了黄州，为了维持生计，他带着家人到城东的坡地上开垦，并以此地为号，自称为东坡居士。自此苏轼才变成了苏东坡。不过他半生的颠沛流离才刚刚开始，仕途三起三落，被贬33年，走过近200个地方。

苏东坡去世前两个月，由金山龙游寺时留下名作，字题金山画像。心似一挥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地方正是他的贬谪之地，一个比一个靠南。宋代不杀士大夫，贬过岭南就是最大的惩罚。但苏东坡却在失意和困顿中不断走向中国文学的高峰，还以最热烈的姿态生活着，以最务实的态度为百姓服务着。学者钱穆曾谈到，苏东坡失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

900多年来，苏东坡和他的赫赫精神吸引了一众追随者。南宋第一苏粉，诗人陆游，抗金被排挤，晚年被罢官还乡。在苦闷的心绪中，他总是想到苏东坡。身处环境恶劣的儋州，还能大口吃生蚝，写出食之甚美，味食有也。陆游得到了宽慰，一生笔耕不辍，成为中国古代存诗最多的诗人。作家林语堂是20世纪的头号苏粉之一。抗战时期，他身在异乡，战火纷飞，文化隔绝，在孤独与无力中，他重读苏东坡，把他当朋友，当作理想生活的模范，最终用英文写成了《苏东坡传》。苏东坡救了林语堂，林语堂把苏东坡带给了世界。身陷囹圄的中国台湾作家李一冰，没有资料，没有自由，凭借记忆，将2000多首苏诗反复吟咏，

出狱后，他将自己的苦痛化作苏东坡新传中字字千钧的共情。他笔下的苏东坡从苦难与狼狈中走出，揣着满肚子的不合时宜，抵达乐观与豁达。

刘楠，出生于河南嘉信，老家离苏东坡墓地不远，在中央电视台做记者多年，之后读了博士。

毕业时已超过35岁，在求职时屡屡碰壁。他偶然翻到了苏东坡6月27日《望湖楼醉书》：“黑云翻波未遮山，白羽跳珠乱入船。”冥冥之中，苏东坡给了他解法：卷地风来忽吹散，自己会不会也迎来望湖楼下水如天呢？苏东坡一路被贬，一路为百姓做事，刘南也一头扎进了田野，带领学生做文创产业，为东坡小学开设公益课堂，自费在苏轼墓旁200米建造了一座图书馆，揭发了苏学贾院士投资33亿元的闹剧。如今刘南已是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的副教授，守护苏东坡云村联盟的云村长，研究景区如何与古村共生，如何让脚下的土地活过来。

2024年，国家文物局启动了第一条中国文物主题游径——东坡行旅，涵盖10个省份、15个城市。苏东坡的出生地四川眉山是始发站。网络上，东坡热持续升温，小红书上关于苏东坡的话题浏览量共达4.4亿。

去年全网都在寻找苏东坡名篇继承天寺夜游中的张怀民，都想拥有一个可以一起熬夜相与不与中庭的朋友。苏东坡就像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老朋友，有烦心事儿跟他讲讲，发现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苏东坡年轻时就敏锐地意识到，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

苏轼说不上帅，如果置身北宋汴京的人群里，人们大概不会多看他一眼。根据他朋友和敌人的零星描述和已有的画像，勉强的能凑出一个苏轼的形象。个子不矮，脸有点长，颧骨挺高，眉毛不浓，胡子也不密。总之，这是一张缺乏戏剧性的脸，却在900多年间让无数人喜欢他。人们喜

欢苏东坡，因为他是旷达且真实的。经历人生的起起伏伏，他有过灰心沮丧的时刻，但是从来不长时间自怨自艾，前一句还在遗憾此事古难全，后一句便豁然开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东坡不会否定苦难的存在，但始终热烈地活着。不管被贬到哪里，苏轼都秉承着哪里跌倒就在哪儿吃饱的信念。在岭南，他赞美荔枝，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在林州，他又盛赞龙眼，累累似桃李，一一留稿乳。在惠州，他把别人不要的羊脊骨精细加工，

发明了养蝎子的吃法。在儋州，他又迷上了吃生蚝，开发出各种吃法，还特意嘱咐儿子千万别告诉那些朝中的大臣，免得他们都南下与他争抢这人间的

人们喜欢苏东坡，因为他是个全才。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英文题目就是这个天才的家伙。除了文学家、书画家外，苏轼还是斜杠界的专家、美食博主、爆梗王等等。他改良的紫毡帽风靡一时，成为当时的时尚爆款。2019年，他还被中国水利部列为第一批历史治水名人，中国的三处西湖都与他有关。时至今日，杭州的苏堤春晓依然是西湖十景之一。人们喜欢苏东坡，因为他是个有趣的人。诗人余光中曾经说过，如果可以和一名古人出游，他不会选择李白、杜甫，而是会毫不犹豫地跟着苏东坡走，因为他是一个好朋友，也是一个能让一切变得有趣的人。他是个段子手，经常和朋友打趣，与禅师斗嘴，把风吹不动一匹过江来的故事在坊间传开，喜剧天赋尽显。

人们喜欢苏东坡，因为他是一个不肯归去的谪仙，是一个大义人。他对朋友真性情，对敌人一笑泯恩仇。他并非看不到人性的阴暗面，而是想对这个世界报以最大的善意，所以他才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公元1100年，被贬到海南儋州三年的苏东坡，终于被太后召回北归了。64岁的苏东坡，面对琼州海峡的滔滔海水，感慨万千，也愈发豪迈。九死难荒，无不恨，兹由其绝，冠平生。至此，苏东坡真正人生当做了旅途，把贬谪当做探险。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复旦大学教授竹刚说，每一个中国人若认真审视自己的精神世界，必会发现有不少东西是直接或间接来自苏轼的。眉山的三苏词中常有苏粉给苏东坡写信。一位自称燕子的苏粉曾两次去往儋州，如今又来到了眉山。燕子感谢苏东坡的诗词拯救了曾经跌入低谷的自己。他写道，我时常问自己，到底在苏东坡的人生中读到了什么？要豁达，要涅槃，要拯救，要和解，要明媚，要的全都要。东坡先生从容乐观、积极洒脱的诗词和审美式的生活态度治愈了我。万事万物原来如此，不过如此。如东坡先生所言，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穿越千年的时光，与苏轼一起勇敢地爱自己，爱生活，爱世界。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学

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念又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停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故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而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猩红晓，道是天公不

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足，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

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闻。张可久的《醉太平探视》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有。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庆封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必习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秦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金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

甚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

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忏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起征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记。

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

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

红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起功名，终成大作，如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昂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阵地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

0: 汽车文化节五一假期期间，5月1号到5号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开启，全品牌上千款热门车型是齐聚，新车科技同步北京车展，厂商直补，底价购车，看车选车买车一站式咱们就搞定了。重要的来了啊，车展门票30块钱一张，但是现在各位有机会免费领取门票，每天限量992张，先到先得。现在立刻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车展抢免费的门票。报名之后啊，各位一定要留意一下短信的通知啊，记得检查一下拦截的短信啊，别错过领票的链接，名额有限，手慢就没了，抓紧时间马上抢票。五一逛车展，省心购车不花门票钱，我们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正说到土地庙里开大会，张公瑾当着秦琼面拍胸脯了，说我们一定让叔宝哥哥在幽州受不了半点的委屈，这100杀威棒我们是免不了了，但是我们决定等到金甲同环两位兄弟把哥哥送到这幽州监牢，他俩消了差，他俩脱了干系了，我们立刻实施劫牢，甭管是劫牢啊，还是偷偷的把哥哥从牢房里放出来呀，总之把哥哥呀就放出幽州，您爱往哪去往哪去，哪怕事发我们丢官罢职掉脑袋我们全认了。秦琼一听这话能干吗，赶紧站起身来是连连道谢呀，各位兄弟，为了秦琼一个人耽误了大家的大好前程，这种事儿秦琼是决然不能干的。各位兄弟的好意秦琼心领了，不就是100杀威棒吗，我觉得我这身子骨啊还能扛，咱就扛一下好不好，一切都交给老天，什么劫牢反狱的话再也不许提了。那之前在潞州萨二弟就提过这话，那以萨二弟的身份做劫牢反狱不比各位强啊，但是我都没同意。那么今天到幽州，我更不能允许各位牺牲自己的前程来救我秦琼一人做着违法之事，这是决然不能再提了，再提的话我秦琼宁肯撞死当场。秦琼一说这话，张公瑾等人呢就没话说了，金甲一看呢这片汤话就扔出去了，哎呀是啊，叔宝哥哥那可是交友似孟尝的人呐，啊，面子浅面子薄，怎能够忍心看着别人丢官罢职呢，

像这种话呀，说说也就行了，别真干。客气客气，大家都挺好的。我这一路之上还老给树宝哥哥说呢，说我干脆把你放了吧。树宝哥哥人家也不同意。这屁儿汤话往外一甩，张公瑾脸更红了。张公瑾心说话，这金甲嘴太损了，认为我们说的杂劳反欲的话就是客气话，就是场面话，是不实在的话。其实呢，我们说的是心底话呀。张公瑾赶紧的又一躬拳呐，树宝哥哥，请您先安稳落座，再听小弟一言行不行？啊，那不能再说杂劳反欲的话了啊，我不说了。秦琼坐下了。张公瑾说呀，其实啊，要救树宝哥哥还有另外的方法，只不过呢，我是担心树宝哥哥不肯屈从，所以才把下策先说出来。金甲一听，哦，那还有什么方法？赶紧说呀，别卖关子了。是这样的，世人光知道老王爷对沛君非常狠，但是呢，大家不知道的是，其实老王爷也有仁慈的一面啊。那不是说所有的沛君只要是到幽州，老王爷就打100杀威棒，也有特例。老王爷可规定过，有三种沛君老王爷不打。哦，金甲一听，哪三种？这第一种，年纪大的老王爷不打，这打老人不吉利。年纪小的未成年的老王爷不打，老王爷认为这孩子杀死孩子，老天就会降罪，老王爷不打。第三种，这个沛君如果生了病了，老王爷也不打，这叫欺负人。那有了这三不打，就给咱们机会了，咱们冒冒险，给叔宝哥哥呀乔装改扮，改扮成三不打中的一种。金甲说怎么改扮呢？改扮成老人，改扮成孩子，这都不现实啊。是啊，改扮成老人和孩子肯定不现实，但是呢，可以让叔宝哥哥装病，只要装得足够像，我们哥几个又在老王爷左右。

本来就面如蛋金，这脸皮儿啊比咱们一般人都黄一点。但是由于叔宝哥哥身体好，这面皮儿起薄色儿，反金光，就这不行，这得给遮住点儿。那怎么办呢？我们呢这些天找这些大夫，跟人家呢都学来了。人家说呀，用这个槐树水加这个黄连水。熬好了，熬浓了，往脸上敷。这一敷，本来黄连就发黄，槐树水就发青，敷到脸上干了，这脸上啊就带着病色了。然后你们二位见到老王爷，就说我哥哥在路上就得了这肝病了。咱们一会儿再商量商量，在堂上怎么应答老王爷，能够装病把老王爷糊弄过去。咱就糊弄过去，除此之外，我们确实别无良策呀。只不过这么做就得委屈树宝哥哥，所以我们刚才先把第一方案提出来，怕的是树宝哥哥呀，不能够全着卧着。哎，秦琼一听哈哈大笑啊，公瑾呐，你是不了解我呀，大丈夫能屈能伸呐，既然能够保住性命。嗨，受点委屈，那又算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方法不错。金甲也说了，我也觉得这个方法不错。但是能不能瞒得住老王爷呢？张公瑾说，这就只能听天由命了。我们只能够尽人事，听天命。那要是瞒不住老王爷呢？瞒不住老王爷，那就有可能罪上加罪呀。所以这个险，咱们敢不敢冒？这金甲、铜环等人呢，都瞅着秦琼，那意思，这就得看您的了。秦琼一看，大家都看自己，秦琼一乐呀，各位啊，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值得一冒。这个险，我秦琼冒了，即便是被老王爷发现，刚才说了，也是天意该着。我秦琼绝不埋怨任何人，咱就这么定。那好啊，既然如此，咱回去呀就准备，明天就得过堂啊。众人正在这商议呢，突然间听到啊，土地庙外头有人高喊了一声：“怎么回事啊？不等我来就把这擂台拆了啊！”张公瑾这兔崽子，这胆子越来越大了。都不把我放眼里了，张公瑾在哪呢？在哪呢？张公瑾在里头一听啊，当时噌一下子，头发都炸起来了。不好，他来了！张公瑾一变毛变色，再看这12家棋牌官，一个个的都面带惊慌之色呀。有很多人都站起来了，怎么办呢？张公瑾赶紧的告诉金甲、铜环，快带着树宝哥哥，哎，藏到殿后去，赶紧藏起来！金甲、铜环一看，这怎么了？别问怎么了，来了煞星了！你们要是被他瞧见，咱这事就完了！赶紧走，赶紧走！秦琼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一看张公瑾如此变毛变色，就情之不妙啊！赶紧和金甲、铜环起身离座，一转身躲到了后屋去了。张公瑾还说呢。我不让你们出来，你们千万别出来啊！哎，快迎接，快迎接！张公瑾这边领着12家棋牌官，连同史德奈一起迎到了土地庙前呢。这个时候，梆，一只大脚已经迈入土地庙大殿之上了。众人这么一看，进来的是一个大个儿呀，就这个大个子，跟着史大奈差不多少。也是膀炸腰圆的，一身戎装，长方大脸，两道扫帚眉，一对大豹子眼，狮子鼻子，方海阔口，绕嘴唇的青胡子茬呀，看年岁，跟着张公瑾仿上仿下，也是27、28岁，但是身前背后透出万倍的威风，扬着脖子，挑着下巴壳，眼睛往上撇。趾高气扬啊！你别看张公瑾是王府的长史，但见到这位呀，满脸。

一笑，身子往下哈着就过来了。哟，中军大人，中军大人您来了，不知中军大人驾到，有失远迎，当面恕罪恕罪。嗯，就见这位啊，有打鼻子眼儿往外哼了一声，恕罪，我怎么治你的罪呀？哎，我问你，外面擂台怎么拆了呢？怎么不等我回来呢？这不50刚过吗？啊，是是是，中军大人呐，这不是我们怕夜长梦多，迟则生变吗？我们一看50过了，赶紧的收擂吧。收擂了，把擂台这么一拆，再有人来捣乱，不也登不上来了吗？你这猴崽子呀，就你这坏主意多啊！怎么样啊？后来没出什么事儿吧？我怎么听人给我汇报，说后来有一个人登台打擂啊，这人还挺了不得，差一点儿就把史德奈给打败了，有这事儿吗？嗨，这一外乡人啊，外乡人过来呀、他不懂得规矩，上台打擂。不过呢，最终还是被史德奈把他给打服了，人家认输走了。哦，确定不是那王威、高君雅这俩王八蛋干的？哎呦，这不知道。总之啊，没有打得过史德奈。哼，我看在幽州一带，能够打得过史德奈的还没出生呢。我早就说过，百日立擂就他妈的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是老王爷给王威、高君雅一个面子。是是是，大家心知肚明。就见这位啊，一抬头往屋里这么一扫，你们干嘛的？喝酒呢？啊，是是是，这不是擂台结束了，史德奈这马上要被任命为副中军，我们在此给他庆贺呢。小兔崽子呗，喝酒不喊着我。哎呀，知道中军大人您公务繁忙，没敢劳烦您的。放屁，我再公务繁忙，这场酒我得喝呀。啊，有我座位吗？哎呀呀呀呀呀，快，张公瑾赶紧往里让。这位迈大步往席间这么一走，哪个地方是我的坐席呀、这我马上给您上新席，上新席。哎，快，张公瑾刚想吩咐上新席，这位一眼呢看到主座上那是个空座，这位一看，这地方谁坐的？我坐的，你坐的，你小子什么时候坐过主位啊？像你这长史，平常都是在旁边陪席呀、我知道你的习惯呢。不是，这不今天您没来吗？您没来我就攀大了，我坐在这里，那现在您坐。这位过来一屁股坐这里了。撤下，重新给我上。好，快给中军大人上新席，你们都坐吧。都坐。众人各就各位往那一坐。这位中军大人这么一看，不对，都坐下了，为什么还有两张空席呢？这两张空席是谁坐的？另外张光锦，你现在坐的座位刚才是谁坐的？刚才我坐的，你不是坐我这座位吗？我是两个席啊来回颠倒跑，没听说过。不对呀、嘿嘿，看你们哥几个鬼头蛤蟆眼儿，看我那表情都犯虚。是不是刚才这里有外人呢？你们陪着外人喝酒呢？这人谁呀？还不止一个，而且从这个位置上来看，这人身份还不低呀。你们代为上宾做主位啊。张无锦，谁来了？说实话。这就是我的最好的一朋友，刚才呢正好有打此地经过，那我一看呢我就把他拉进来了。正好大家呢要喝酒，你看人家来朋友了啊，是我的尊贵的客人，我就让他做主座了。尊贵的客人？嘿，你这么小的还有尊贵的客人？那当然了，跟您的朋友没法比。人呢？这刚走，
吃了两杯呀、啊，这人家有急事儿就走了，我们哥几个在这里继续吃。您这不就来了吗？哼，哎呀，就你们这几个呀，啊，什么货色我还不知道吗？就你们也配有朋友？懂得什么叫朋友吗？懂得什么叫尊贵的朋友吗？啊啊，哎呦，我们不懂，我们交的都是狐朋狗友，这肯定跟中军您没法比。当然了，要论朋友，要论尊贵的朋友，你们甭管请谁，嘿，我都不服。要说朋友，还得说我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那才够朋友。啊啊啊啊！是，您有好朋友，您的朋友够朋友。张公瑾，别跟我说这话，我看得出，你这小子对我说话不相信。不敢。中军大人，您的朋友那层次多高啊？那不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能交得起的，那肯定是好朋友。行了，别来这个，看来我不给你讲讲我的朋友是什么人，你们哥几个呀，嘿，根本不会相信。也得了，今天呢也该找我高兴啊，史丹丹这也当副中军了，以后啊也能分担我的工作，我也省心。今天高兴，原来这话呀都没给你们说过，今天我在这里给你们说一说什么叫朋友道，你看看我这朋友他够不够朋友。哎，好，张公瑾一听坏了，把这位的故事给勾出来了，这是要讲书啊。哎呦，这要讲起来这得什么时候能走啊，后面还躲着秦琼呢，时间长了别被这位给发现了，这个就麻烦了。那位说了，这中军是谁呀？张公瑾为什么这么害怕他呀？那不能不害怕，这位呀姓杜，叫杜叉杜文忠，乃是燕王罗毅帐下的中军官，大权在握呀。不光是中军，罗毅对他非常的欣赏。三年前罗毅把他收为自己的名伶义子，他是罗毅的干儿子，罗毅是他干爹，干殿下一位，那了得吗？在幽州横汤啊。而且这位杜叉脾气火爆，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这些旗白官呢都害怕他，平常不敢走动啊，人家也不跟自己往来，也不敢走动，也不敢亲近，跟着杜叉就隔一层关系，对他是敬而远之啊。杜叉这人也是六亲不认，执行起任务来那人家也是铁面无私，不然的话罗毅怎么那么欣赏他呀？所以呢这秦琼不能让他看见，一看见一问谁呀，发来配军我们朋友，他万一回去给罗王爷这么一说，这不就坏事了吗？所以不敢让他看见秦琼。现在一看人家要讲故事，虽说心里头不情愿，但是也得忍着呀，脸上还得挂着笑。是，那我们大家洗耳恭听，大家欢迎。哗，领长，这杜叉说了，行了，别欢迎了。提起这事儿啊，哎呀，怎么说呢？我还有点伤感。席上来了没有？快，上席。有人赶紧的给杜叉端上新菜，倒上了酒，放上新筷子。杜叉自己给自己斟了一盅酒，一扬脖，哎，给喝了，把酒杯往这一放。我告诉你们啊，这人呢，一辈子七灾八难，指不定哪天倒霉，哪天走运呢。像我杜叉，你们大家伙都知道，我乃是山东曹州人，幼年父母双亡啊，跟随着一个老师学艺，老师把我带到16岁，老师也没了，孤苦伶仃，我一个人呢，就挣钱养活自己，那没别的技术啊，除了一身武艺和一膀子力气之外，别无所长，那怎么办呢？就靠给人家打零工，给人家扛活，赚点钱，
来养家糊口。

0: 就这么着，自己养活自己，一天天挨，就挨到了我23岁那年。我觉得在家也没什么发展，都这么大了，闯闯大城市去吧。于是呢，我就到了齐州。那齐州多大呀？我就来到了齐州治所历城县，在历城县干嘛呢？仍然呢，给人干苦力，打零工。后来找一份工作，给当地的呀一个制陶商扛包。这制陶商有陶器呀，尤其是他烧的钢特别好，我就天天的呀给他扛活扛钢，就挣那么一点仨瓜俩枣的钱。反正是你只要干就有钱，你少干一天就得饿肚子，我就每天轮流不息呀。但是你别忘了，人有旦夕祸福啊！哎，正赶上那年的秋天，夏秋这么一换季，有一天呢，干活我出了一身汗，晚上睡觉也不知怎么地，把被褥我一蹬就着凉了。哎呦，这场病给我闹的呀，躺在家里5天没下床啊，浑身是软弱无力，好容易扛的这个病啊，慢慢好了，但是身体特别虚弱呀，想再将养几日，没那么条件，没钱了，我得挣钱吃饭呢。于是啊，我强咬着牙从病床上起来，又来见老板，说：“老板呐，有什么伙计可以给我吗？”老板一看我这模样，老板说了：“我也不敢给你，你回头给我扛活，再把我的陶器给我碎了。”这玩意得不偿失啊！你还是养好病再来吧。我说我这病啊没关系，我能扛活，我缺钱了，我得赶紧挣钱填饱肚子呀。哎，正在讲话的时候，门外来了一条大汉。老板一看这位大汉满脸堆笑过来迎接呀，哎呦，秦爷您来了，您要点什么？这位大汉就说了，说我呀给家里选一口荷花缸。我们院啊刚扩了，老娘想在院里养点荷花，让我过来看看，选一口合适的荷花大缸。有有有，这老板就给这秦爷挑了一款荷花缸，秦爷特别满意，说就它了。那找个小伙计给我送去吧。我一看，赶紧过来，我说秦爷，我行不行啊？那人呢没得看我，说可以呀，给我送家去吧。我当时一高兴啊，背起荷花缸就走，结果眼前一黑，把荷花缸给扔地下，摔碎了。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0: 起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1: 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2: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80,000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妞妞，来来来，你自己说说这怎么回事。
4: 我
3: 你看看这个题这么简单，怎么就错了呢？这分扣的多可惜呀。
4: 那你也常常被扣分啊。
3: 我扣什么分？
4: 你开车不礼让斑马线，随便停车乱用远光灯，不是都被扣分了吗？
3: 我
5: 请珍惜你的驾照分数，也为孩子做好表率。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杜叉杜文忠讲述自己苦难的经历呀。在齐州历城县的时候，生着病 给人抬一口荷花大缸，结果呢，体力不支，头晕目眩呢，眼前一黑，脚下一没跟，咣当就趴那儿了。背上背着荷花大缸，肉由打背上滑落在地，哭嚓一声摔成好几半碎了。哎呦，这掌柜的一看呢，这吓坏了呀，赶紧跑过来，这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哎呀呀呀呀，你这是怎么背的呀？啊，怎么能够把它给摔坏了呢？你怎么不摔死了你？这掌柜的呀，嘴就没把门的了，指着地上的杜叉是破口大骂呀。那么现在杜叉呀，眼前这黑还没过去呢，趴在地上都起不来了。正在这个时候，那位买主过来了，哎，赶紧把掌柜的给拦住了。别介，掌柜的要留口德，我看这兄弟啊，这可能有毛病了吧。这人赶紧的哈腰把杜叉由打地上扶起来。这位小兄弟，你怎么样了？这位小兄弟醒来，小兄弟醒来，直拍打杜叉的后背呀。拍了一会儿，杜叉缓缓的苏醒了，睁开眼一看，哎呦，那缸碎了，没把杜叉给吓死。本来就没钱，这下子摔坏别人的荷花缸，这最好的荷花缸啊，就这大缸啊，2两多银子呀，这怎么能够赔得起呀？吓得杜叉一翻身，就给这买主跪下了，梆梆梆梆，直磕头啊。大爷对不起呀，大爷对不起呀，都是我的错呀，我把您的缸给摔碎了，您大爷打得骂也骂得，就千万别让我赔缸啊，我没钱呐。他这么一哭，掌柜的一看，哎呀，我怎么用了你了你啊，你把客爷的东西给摔碎了，你不赔谁赔？这买主赶紧的又把掌柜拦住了，掌柜的呀，别说这话了，我看这小兄弟啊，他可能有病了，伸手又把杜叉由打地上搀扶起来，用手一摸杜叉的脑袋，冰凉冰凉的，一看这衣服又单薄又破旧，再看看这脸色儿，这买主就问呢，这位小兄弟啊，你先别着急，你是不是有病啊？
13: 是，我得了病了，所有钱都花完了，所以这我不是不陪您呐，我现在实在没钱，你等我病好了，等我病好了赚了钱，我一定陪您这缸。
12: 啊，这买主啊摆摆手，哎，这一口荷花缸不算什么，刚才我看你摔得不轻啊，这么口大缸把你压底下了，没有摔着吧？
13: 我没事儿，我没事儿，
12: 不，让我看看，让我看看。这人一掀这小伙子衣服一看，好家伙，这后腰啊屁股上面这块都紫了，有一块划一大口子，虽然不深，这血也出来了。哎呀，这买主一看，不行啊，这得治
13: 啊。不用，我这皮糙肉厚的，2、3天就好了。
12: 不行，你这已然病了，不能让病上再加病啊。这么着吧，你跟我来吧。
13: 这杜叉呀，他不知道买主要把自己带到什么地方去，当时愣那儿了。这掌柜的一看，
12: 哎，秦爷，这您看这啊，行了，这算是一次意外，行不行？你呀，也别难为这小伙子了，他真的有病。这样吧，你再给我挑一口跟刚才一模一样的大缸，我照样付钱，派另外一个人呢，把那缸给我扛回家去，这口被摔碎的缸啊，算我的，就不要难为这小兄弟了。
13: 哎呦，秦爷呀，要么说您是最仁义的了，那我替这小伙计就谢谢你了，还不赶紧的谢谢秦爷啊？这哎呀，还愣着干嘛呀？秦爷说了不让你赔缸。哎，
12: 这杜叉当时扑通又给这秦爷跪下了，
13: 谢谢秦爷，我谢谢你，谢谢你。哎，
12: 这位秦爷又把杜叉给拽起来了，你呀，跟我来，上哪？

0: 去呀、啊，你跟我来就行了。就这么着，秦爷带着杜叉就找到附近的一家药铺，让这坐堂先生给这杜叉呀号号脉，看看病，另外呢再看看伤。这号脉先生一号啊，哎呦，这身上这病啊没有痊愈，这是硬扛啊。但是这病根儿还没有去除。这秦爷说，既然没去除，那就赶紧的开方拿药吧。哎，不不不不，杜叉一听啊，秦爷呀，你找人给我看病就不错了，这药我吃不起呀。哎，这位秦爷呀一摆手，小兄弟，你放心，今天的所有的医药费我来付了，咱俩相见就是缘，你不能再带着病再去干活了，否则的话病越来越重，你的活也干不好。回头再落一身治不好的病，这又何必呢？所有钱我包了，你呀安心看病。大夫啊，给拿药。哎，好嘞。哎呦，把这杜叉感动的呀，无可无不可呀，不知道怎么感谢人家了。把这药啊就拿了。另外，大夫啊，把身上划破的伤口给消了毒，包扎好了，再给一些活血的药，这也拿了。这秦爷又问呢，说你吃东西没有啊？没有啊，这好几天都没吃东西呀。那哪行啊？跟我来吧。这位买主秦爷又带着杜叉来到旁边的酒馆，给杜叉又点了几样饭菜，说你吃吧。杜叉一看，这眼泪都下来了。这位秦爷呀，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这旁边的酒保笑了，嗨，小伙子呀，你不知道你面前这位秦爷是谁吗？我不知道啊，哎呦，他可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大善人呐，这就是马踏黄河两岸，剪打齐鲁大地，威震山东半边天，交友似孟尝的秦琼秦叔宝。秦爷，他不是光对你自己好啊，那一向是乐善好施，惜老怜贫呐，你遇到了秦爷，是你的幸运呐。
1: 哦。
0: 这杜叉一听，你就是秦爷呀！秦琼笑了，你这一路之上没少叫我呀。
1: 哎呦，我还以为秦爷的得多大年纪呢，没想到啊，您跟我这岁数也差不多少啊。
0: 秦琼说是啊，咱坊上坊下，肩膀头齐就是弟兄啊。你呀不必感谢，赶紧吃饭。哎呦，杜叉感动坏了呀，也感激坏了。狼吞虎咽，把这顿饭呢给吃了。秦琼又从怀里摸出了5两银子，交给杜叉，说："这银子呀，你先拿着。如果这一次吃完药，这病不好，你再去看病，那么这几天呢，你就别出去打工了，因为你病体未愈，那不宜劳作，应该多多的休息。你一日三餐呢，饿了就来这个酒馆。"我已然给这酒馆掌柜的说好了，你来了点什么随你的便，吃完了你站起身就走，不用管钱，这钱呢我早已扣下了。
1: 哎呦，那哪行啊！
0: 行了，别说别的了，就这么定了。我呢家里还有点事儿，就不陪你了，银子收好了。秦琼说着呀，站起身来，冲着杜叉一拱手，秦琼人家扭头啊走了。杜叉看到秦琼背影，这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流啊！异国他乡啊，素昧平生，遇到这么一个好人，那能不感动吗？有心不要人家的帮助，现在确实是自己走背字的时候，正需要帮忙的时候啊，那只得把这5两纹银揣起来了。就这么着，杜叉还真听话。在住处一待呀，架着药锅子熬药喝药，就将养身体。就这么着，又将养了几日。本身杜叉小伙子身体就棒，原来这个病呢也靠得差不离了。再这么一将养，去这饭店呢，这营养又跟得上。没过几天，身体复原如初，又成一个活蹦乱跳的大小伙子了。这杜叉呀，没忘报恩呐。又打了几天工，赚了一点钱，然后呢，在街上买了一点果子点心，拎着礼品打听。

着道就找到了秦琼的家。那秦琼住哪，历城县没有人不知道的。来到秦琼家，正巧秦琼在家呢。一开门，敢问这位兄弟，您找谁呀？感情秦琼啊，没把杜叉认出来，怎么呢？一个秦琼每天打交道的人太多了，另外一个呢，前几天见的杜叉正在病的时候，正在落魄的时候，那么现在杜叉那病也好了，精神也足了，脸上也闪光了，又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那俨然两个人呢。所以秦琼一时啊没认出来，杜叉扑通一声就跪倒在秦琼面前呐，口喊恩公啊。秦琼赶紧的把杜叉搀扶起来。您是谁呀？杜叉说："您忘了，前几天我摔坏了您的荷花缸，您不但没让我赔，又给我看病，又请我吃饭，最后又给了我5两纹银。"哦，秦琼这下子想起来了，一看人家掂着礼品呢，明白了，人家是上门道谢的。秦琼笑了："哎呀，不必如此，既然来了，赶紧的屋里请。"秦琼是热情招待杜叉呀，吩咐老哥哥秦安去贾柳楼就掂了几个菜。秦琼在屋里是宴请杜叉呀，就把杜叉当好朋友了。这杜叉受宠若惊啊，本来过来是要拜谢恩公的，没想到人家恩公如此盛情招待自己，这又给人添麻烦了，又让人破费了。秦琼说："你别这么想，四海之内皆兄弟，那么多人，咱们俩怎么就认识了呢？这就是咱们俩有缘分，什么报恩不报恩的，以后不要再说了。看到你有感恩之心，我已然非常欣慰了。这就说明你是一个感恩的人，你是个有义气之人，那就说明我秦叔宝救人就没救错，这一点足以了。至于这礼品呢，你带回去。"你挣钱也不容易，什么时候你发了大财，你那个时候说再掂两斤果子来看看我，那我高兴。"这杜叉说了："恩公啊，这礼呀，您一定得收下，这是我的一片心意呀。另外呢，我一定好好的干，迟早有一天呢，我把您给我那5两银子连本带息的，我得还给您。"秦琼一乐呀："行了，有这份心足矣了，来。"喝酒吃饭，这么一喝酒一攀谈，一问这杜叉的身世，杜叉给秦琼一说，哦，秦琼一听："你还会武啊？""会呀。"那好啊，能不能练练让我看看呢？"这杜叉说："我听说呀，您是神拳太保，您武艺高强啊，我在您面前练，那不是班门弄斧，关公门前耍大刀吗？我也不敢呢。"哎呀，咱们呢，切磋切磋啊，互相学习，练练玩玩，无妨无妨。就这么着，秦琼带着杜叉来到院里，18般兵刃都在那里搁着呢。杜叉练了一趟拳，耍了一趟刀，秦琼一个"哎呦"，罢了。杜叉的能耐不小啊，就看这拳这刀，那受过高人的指教啊，那有如此武艺，你为何跑这里来打零工呢？给人干苦力呀。"哎，这杜叉说了："英雄无用武之师，英雄无用武之地呀，光有一身能耐那白搭呀，这时运不是你的呀，除了能够干点苦力之外，也没有什么好干的，也没有什么机会呀。"秦琼想了想，"啊，兄弟呀，我问你，你是非得在历城，还是哪个地方都可以去呢？""嗨，我就是一个没家之人呐，哪个地方有口饭吃，我就可以去哪儿，不一定非得在历城啊。在历城，那也是我认为比我老家大一些，机会多一些。"那这么着，最近呢，我听朋友说呀，幽州燕王罗毅正在招募军官，说只要有本事，都可以到幽州啊去应试一下，经过一番的考试，人家认为呀，你的武艺不错，人家就择优录取了。我觉得你这一身能为，何不如去幽州走一趟啊？"

0: 就凭着兄弟你这一身好武术，我认为燕王一定能够用你，在那里就能够找到吃饭的门路啊！你看怎么样啊？
1: 真的呀，
0: 真的呀！我从幽州回来的朋友这么告诉我的，因为我这朋友啊，还劝我说我有一身武术，为什么非得在这历城县当一个县差呢？不如去幽州，但是我有家有业，不愿意背井离乡，所以我就一笑了之。但是兄弟您不一样啊，你刚才说了在什么地方都一样，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呀。
1: 哎呀，这杜叉一听确实如此啊，那我就到幽州撞撞运气，
0: 你去撞一撞，弄不巧你这一步就走出来了。
1: 哎，好，哎呀，哎，
0: 这杜叉呀，刚才挺高兴，但突然间脸上笑模样又没有了。眉头又皱起来了，
1: 好，那我回去呀，准备准备吧。
0: 秦琼看出来了，兄弟，你是不是缺少盘缠路费呀？
1: 啊，这个没关系。
0: 说着，秦琼啊，一转身进屋了，由打屋里头一会儿功夫取出一个小包裹，就把这小包裹递给杜叉了，说这里头啊有纹银50两。这50两银子省着花，花一两年不成问题。另外呢，这里头还有我的几件没打上身的衣服，我看咱俩的个头啊差不多少，您要是不嫌弃我就赠给你了。那么现在呢是秋天，你赶紧的往幽州走，在冬天来临之前就应该能够到达幽州，如果好的话，你就可以在老王爷的军营当中过冬了，到那个时候衣食就无忧了。哎呀，杜叉当时泪又下来了。
1: 秦爷，这我不能收啊！你对我的恩情已经够大的了，你再让我收下这些，你对我的恩情我该怎么报答呢？
0: 哎呀，秦琼说，咱俩现在是好朋友了，你呀别喊我秦爷，如果你看得起我，就喊我一声哥哥，你喊我叔宝哥哥就行了。那么你呢，就是我的文中兄弟，咱俩是好朋友，朋友之间就得互相帮忙啊。那么现在呢是你落难了，那么我作为哥哥的呢理应搭把手帮着兄弟走出低谷。那反过来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也许未来我倒霉了，我走入低谷了，我有困难了，那个时候如果见到兄弟，或许兄弟啊你也会帮助我一把。
1: 不是或许啊，为了哥哥你，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
0: 那就好啊，既然如此，咱们这个兄弟，咱们这个朋友就交下了，你呀就不必把这身外之物放在心上了，赶紧走出自己的低谷，这才是最重要的。那就这样，在秦琼的帮助之下，杜叉呀拿着秦琼给的钱给的衣服，辞别秦琼离开历城，就来到了幽州。一看呢，果然那一年老王爷罗毅正在幽州招募军官呢，杜叉是报名应试，在比武场上杜叉是力胜18节，得到了老王爷罗毅的青睐呀。罗毅一看，嚯，这小伙子这个力气，这个武艺，哎呀太出众了。照到近前这么一问，杜叉把身世这么一说，我就是山东的一个苦孩子，家里已然没有亲人了，过来不为别的，就为到老王爷麾下做这么一个大头兵，能够混饱饭吃也就行了，别无他求啊。哎呀，罗毅一看哈哈大笑啊，怎么的，山东人真实在呀，就你这身武艺混口饭吃，那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吗？啊，既然你今天力胜18节，那你就在我手底下做个军官吧。就这么着把这杜叉给收了。哎呀，杜叉高兴坏了呀，可有了饭门了，对罗毅也非常的感恩呢、啊、 干起工作来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而且呢，脸往下一沉，铁面无私啊。只要经过杜叉手办的事儿，没有半点差错，在杜叉眼里，只有老王爷罗毅，只有公事儿，别的私情是一概不寻呐。这个一心为公的人，那一定能够把事情做好啊。在这里一做半年，工作成绩突出啊，老王爷也非常喜欢，就把杜叉又提拔成自己的亲随，就跟在自己身边当个保镖啊，跑个腿啊。杜叉又干得非常不错，经常出入王府，有的时候秦氏老王妃呀有个什么事儿，也让杜叉去办，那杜叉就成了罗毅老王妃的亲信了，府里府外的事儿他都跟着经手啊。又干了一年，这老王妃非常喜欢这个孩子呀，又是个山东人，非常实在，干事情一点错没有，这老太太能不喜欢吗？有一次闲暇无事，一起呀聊家常，这王妃就问了，说你家还有什么人呢？你的父母呢？这杜叉就说了，自己呀孤儿，父母早亡，跟着师父，后来师父也死了，十来岁呀就自己出来养活自己。把这辛酸史这么一说，秦氏老王妃那是一个心软的王妃呀，哎呦，引得老王妃眼泪噼里啪啦往下直流啊，真是一个苦命的孩子呀。哎呀，没想到小小年纪吃了这么多的苦啊，也得不到母爱父爱。哎呀，杜叉呀，我看这样吧，你要是不嫌弃我呢，就收你当我的干儿，我以后就是你的干娘，老王爷就是你的干爹，你看如何呀？哎呦，这杜叉一听，这还看如何干嘛呀，趴在地上都磕头啊，就认了干母子了。王妃又把老王爷罗毅给叫来了，说我呀认了杜叉当我的干儿子了，以后你就是杜叉的干爹，你乐意不乐意？我这罗毅心说话，夫人呢哪有这么办事的，随便认干儿子呀。哦，你帮我认了还问我愿意不愿意，那我必须得愿意呀。怎么感情罗毅呀怕老婆，王妃说什么是什么。就这样杜叉一步登天，就成为了罗毅的义子了。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升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

0: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1: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2: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3: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4: 一说到这个假期啊，很多朋友都选择出去玩。那如果说在这个五一您不想远游，想近边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五一假期期间，5月1号到5号，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开启，全品牌上千款热门车型是齐聚，新车科技同步北京车展，厂商直补底价购车，看车、选车、买车，一站式咱们就搞定了。重要的来了啊！车展门票30块钱一张，但是现在各位有机会免费领取门票，每天限量992张，先到先得。现在立刻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车展抢免费的门票。报名之后啊，各位一定要留意一下短信的通知啊，记得检查一下拦截的短信啊，别错过领票的链接，名额有限，手慢就没了，抓紧时间马上抢票。五一逛车展，省心购车，不花门票钱。我们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杜文忠时来运转，被燕王秦始王妃给看中，收为西夏的名伶一子。那罗艺

然的也成为了杜叉的义父。那杜叉在幽州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老王爷面前说一不二。杜叉这个人呢，知恩图报，更加的兢兢业业的为老王爷做事儿了。那燕王能不喜欢他吗？对待杜文忠，就像对待自己亲儿子罗成一样。所以这棋牌官呢，对杜叉也是敬畏三分呢。平常这杜叉老沉着脸，这些人也不敢跟杜叉亲近。那么这一次立擂，就是给杜叉呀找一个副手，一个副中军。所以杜叉时不时的也来北平擂，来这个地方啊去巡视一番。那么今天有事儿来晚了，过来一看擂台已经拆了，一打听说史大奈已然夺魁，100日已然结束。这杜叉心里头也非常高兴啊，望着一坐，看到这酒席有三张席，这谁的席呀？张公瑾说了，这是我们的好朋友的，人走了。一说朋友，勾起了杜叉的回忆。今天杜叉也是高兴，就说你们那朋友啊，那不叫做朋友，我交的这个朋友，这位秦爷秦叔宝，那才是真正的朋友啊。杜叉把这经过讲述一遍，讲的时候啊，几次泪流满面呢，听得众人也跟着掉眼泪。那听着听着，一听谁救了杜叉，谁是杜叉的最大的恩人？齐州历城县秦琼秦叔宝。哎呦，张公瑾一听心花怒放啊！你说怎么那么巧啊？没想到叔宝哥哥居然是杜叉的恩人，现在我们呢为叔宝哥哥的事儿一筹莫展。那么现在好了，现在挂上了老王爷的干儿子杜叉杜文忠的钩，只要杜文忠肯帮这个忙，看来我哥哥呀就能够逢凶化吉。不过呢，我还得问一问，看这个杜叉能不能知恩？你嘴上说的我知恩呐，我图报啊，那真格的开口一求他，这人未必呀真的去报恩。我呀得拿话勾着他。张公瑾想到这里一点头啊，哎呀，没想到啊，中军大人也有如此的坎坷人生啊。哎呀，您这位朋友秦琼秦叔宝，看来呀那真是天下大义之人呐。呸！这杜叉当时啊啐了张公瑾一口。哎呀，张公瑾一看，这什么毛病啊？杜叉说：“你漱口了没？刷牙了没？秦琼秦叔宝是我的恩公，这个名字也是你叫的啊？你能够直呼其名吗？是，我们都不配说，但是也得称呼啊。那我就恭称秦爷吧。那您到这幽州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就没跟这位秦爷联系联系呀？”哎，杜叉一听啊，口打唉声啊。你也知道吧，我这个人呐，大字不识一个，是个大老粗。几次想请人代笔写信，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哎，有心派人到齐州给我这恩公送点东西吧，表达表达我的心意。可惜我这个人呢，不安此道啊，我也不知道该送什么东西。

张公瑾一看，哎呀，看来忠君是个知恩图报之人呢。那当然了，但是不管我怎么做，我呀也报答不完我恩公对我的恩情啊。这张公瑾说了，忠君大人呐，我说句话呀，您别不爱听啊，我就是说个假设的话，假设什么呀？比方说呀，比方说。您这位恩公秦爷，他要是有个什么马高蹬短的时候，有个困难的时候，那您要知道了，您帮不帮着忙？废话，那是我恩公，我要知道他真的有困难了，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那您的意思，只要是您的恩公有求于您，您就一定能帮忙啊，甭管什么样的困难。甭管让您怎么地，你都在所不辞。我都说了，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哎，我张公瑾呢，你怎么就不盼我恩公点好啊？他老人家在齐州过得好好的，他会有什么困难呢？哎呀，咱不这么假设吗？咱比方说呀，您的恩公秦爷，真的碰上点事儿，摊了点官司，被充军发配了。发配到咱们幽州城，那按照规矩，老王爷呢得打他100杀威棒。那么这件事情如果让您知道了，您管不管？您能不能给您这恩公把这100杀威棒给免喽？啊，呆着！这杜叉生气了，大眼睛一瞪，用手点指张公瑾，我说姓张的，你再这么说，你信不信我拿巴掌抽你几个耳雷子？你居然敢当我的面儿来诅咒我的恩公，你这存着什么心啊？行行行，中军大人，您呐先别发火，咱这不是这说着玩呢吗？说着玩也没这么说的。哎呀，咱就假设啊，找一个最困难的，如果是这样，您能不能帮忙？哼，我告诉你，别说我恩公没这事儿，如果我恩公真的摊了官司了。真的发配到北平府了，别说呀，什么充军发配了，就算是死罪，身上有人命，让我杜叉、杜文忠知道了，我恩公的官司没了，那就甭提100杀威棒了，那玩意全免。哦，张公瑾一听，杜仲军，这可是您说的，不啊，是我说的，您刚才这话。可是当着大家、当着弟兄的面说的，大丈夫一言既出，可驷马难追呀！哎，张公瑾，你这小子鬼头蛤蟆眼的，你想干嘛？我听你这话里有话呀，你是不是设套让我钻呢？啊，这什么意思吧？张公瑾说呀，说中军大人呐，您呐，稍等片刻，我请出个人来，您一见。一切都明白了，请出个人儿，谁呀？您呢？先坐着，我马上就给您把这人给领出来。张公瑾乐呵呵的站起身，一转身，转到了土地庙的后殿。秦琼和金甲铜环都在这里等着呢。张公瑾过来，乐呵呵的：“叔宝哥哥，向您道喜呀！刚才前面的话，您都听到了吗？”秦琼说：“我听得不太切真，就听见嗡嗡嗡嗡嗡嗡，有个人呢，嗓门挺大，好像怎么还提到我了？对了，没想到啊，叔宝哥哥您在这幽州还有熟人啊！哎呀，真是叔宝哥哥的造化呀！有这个人，叔宝哥哥，你的幽州的官司就算了了，您随我出来吧。”秦琼啊，也满面狐疑，就跟着张公瑾绕到了前殿。张公瑾咳嗽一声：“中军大人，您瞧这是谁？”哦，杜叉循声这么一转身，一眼就盯见秦琼了。哎呦！杜叉当时噌就站起来。你别看秦琼现在呀，留了胡子了，哎，稍微的。有点一字胡，跟前些年不一样了，更加的成熟了。

但是五官相貌没变呢。杜差一看是秦琼，哎呀，我的老天哪，这不是我的恩公叔宝哥哥吗？你怎么来了幽州了？咣，怎么一抬腿呀，就把这桌子踹了？太碍事了！噔噔噔，几步来到秦琼近前，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呀。恩公叔宝哥哥在上，请受杜文忠三拜，棒棒棒。真磕头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这三个响头就磕在地上。秦琼开始没反应过来呢，哎呦，这怎么说的？赶紧的双手相搀，把这杜文忠搀起来。秦琼一看，面熟，这您是哥哥，您贵人多忘事啊，您忘了，我姓杜啊，我是杜差杜文忠啊，当年把您买的荷花缸给摔了，那就是我干的呀！哦，这一提醒，秦琼想起来了。哎呀，原来是文忠兄弟，是啊，是我呀，哥哥。这一晃多少年没见了，您这身体还好啊？啊，我这身体不错呀，家中老娘还好，嫂子还好啊，家里都好。哎呀，赶紧的，怎么的？拉着秦琼让到主座，本来秦琼刚才就坐那里，哎，现在呀又坐回去了。杜差吩咐一声："赶紧的，把这席撤下去，就这破玩意儿也能招待我的恩公啊！快到饭店给我要一桌上等的酒席，我要在这里好好的款待我叔宝哥哥。"看得出啊，这杜文忠是特别激动啊，把秦琼按在那里，就挨着秦琼啊。拉着秦琼的手，左一眼右一眼瞧不够啊！秦琼也挺尴尬的，怎么？你看一大老爷们拉着手，你这瞧半天，秦琼也挺不自在的。这杜文忠瞧半天就问呐："叔宝哥哥，哪阵香风把您吹到幽州来了啊？"哎，张公瑾，你们是怎么认识我叔宝哥哥的？"张公瑾说呀："我们是朋友套朋友的关系。"叔宝哥哥怎么来到幽州了？我刚才告诉您了，叔宝哥哥摊了官司了。啊，这是真的？啊，是啊。秦琼啊一点头，确实如此。我现在呀是个配军的身份，我是个流放犯呢。哎呦，哥哥，你怎么摊了官司了呢？摊的什么官司？哎，就别提了，是这么回事儿。秦琼简单扼要的就把赵小林误伤人命的事儿给这杜毅这么一说，判了2年半，发配幽州。不过呢，这也倒好了，如果我不来幽州，咱们兄弟二人还不能重逢的，这也是老天给的机会呀。哦，是啊，是啊，哎呀，真是缘分，缘分呢。这时候，饭店的酒菜也送来了，重新排宴，杜毅先敬了秦琼3碗酒啊，秦琼全干了，大家推杯换盏，又喝起来了啊！哎呦，这一下子气氛更融洽了。但张公瑾呢，喝了几杯酒之后，把酒碗放下了。中军大人呐，咱别光喝酒啊，你别忘了刚才你当众说的那番话呀。叔宝哥哥现在发配到咱们幽州，是戴罪之身呐，到老王爷堂上必然受100杀威棒。我们哥几个正为此事犯愁呢，正巧你到了，你刚才可说了，说叔宝哥哥对你这么有恩，那么有恩，你要知恩图报。说叔宝哥哥真的犯了罪，到了幽州，别说100杀威棒了，这罪官司都没了，是不是你刚才说的？话犹在耳啊。不知道中军刚才所言还算不算数啊？张公瑾在这等着呢。杜文忠一听，这眉头皱起来了。哎呀，怎么呢？杜文忠先说话，哎，刚才这话呀，说大喽。可以说呀，幽州没有第二个像我这样了解燕王他老人家的。这老头啊，脾气古怪，自己规定的要给这罪犯打100杀威棒，是从来没有例外过呀，谁求情也不行。

0: 尤其是越亲近的人，越不能张着口，越张着口，这事儿越坏呀。但是刚才自己已然把大话扔出去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怎么往回再咽呢？想到这里呀，杜毅是哈哈一笑啊，哎呀，哈哈哎哎哎，我当什么事儿呢？不就是叔宝哥哥的官司吗？啊，哎，怎么办？怎么办呢？叔宝哥哥，您呐，该吃吃，该喝喝，这官司我刚才说了，到我这里完了。什么充军发配呀？什么一百杀威棒啊？用不着，我就可以代表老王爷，您连这个投案都不用投，吃完饭喝完酒，愿意在幽州城您溜达几天，我陪着您，咱闲逛几天。说我不愿意在幽州待着。我想回家，叔宝哥哥放心，小弟马上给叔宝哥哥备快马，送叔宝哥哥回家。这事不就完了吗？哎呀，这张公瑾一听，这太轻松了，上嘴皮一碰下嘴皮就完了。这张公瑾心说话，我们在老王爷驾下当差当这么多年，那老王爷的脾气我们还不知道吗？这杜仲云呐。您说让我叔宝哥哥连投案都不用投，转身就可以回家。那么老王爷如果看到这个罪犯没有来到幽州，没有投案，要是追究下去怎么办？是啊，秦兄说，贤弟呀，这事儿事关重大，您可给哥哥我露个底呀。你到底有什么良策？你说出来，哥哥我就听听。否则的话，您光这么说，哥哥我这心里头可不踏实啊！是啊，是啊，大家伙都说呀，中军大人呐，您得给大家托个底呀。嗨，托什么底呀？我说这官司没了就没了，叔宝哥哥你离开幽州，如果老王爷派人追查，这个事儿啊，由我扛着，不是说大话呀。你兄弟我在老王爷面前，还是有几分薄面的，我又是老王爷的义子，他就怪罪下来，也不可能把我怎么地，顶多责罚一番，这也就是了。到那个时候，我详详细细的给老王爷说一下咱俩的关系，我就说这个犯人对我有再生之恩，就是被我给放了，我要报恩，老王爷打也打得，骂也骂得，他能把我怎么地呀？那总比叔宝哥哥上堂挨棍子强啊！哦，这张公瑾一听，这合着中军老爷您也没主意呀、啊？这一百杀威棒也不能免呐、啊，就是说私放叔宝哥哥呗？啊啊，对呀、啊，这不是方法吗？嗨，张公瑾说这算什么方法呢？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高招呢！啊，你说的这些呀，刚才我们跟叔宝哥哥都说过了。我们呢还想打老反御呢，但是叔宝哥哥死活不干呢。是啊，秦琼说了，如果这样的话，文忠啊，我不领情啊。我刚才说了，我秦琼绝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儿，绝不做让朋友为难的事儿，因为我要免这一百杀威棒，让众位贤弟犯法冒险，以至于受罚受刑。我秦叔宝宁死也不能这么干呢！哎呀，叔宝哥哥，我说没事就没事，我能扛得住。不不不不，你扛得住扛不住，我也不能让你扛。行了，今天这话题就接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报道。无论老王爷对我秦琼怎么责罚，这也是天意，众位兄弟就不必再为此事费心了。秦琼也看出来了。大家真为难呢。如果说大家真有主意，那也不至于如此啊。看得出是真没办法，真没主意呀、啊。那既然是这样，自己就不能够让兄弟们再为难了。再让兄弟们为难，让兄弟们为自己受到什么责罚，自己良心过不去。所以秦琼说：“别说了，到此为止。未来无论怎样，我秦琼全认了。”咱就别提这个话题了，哎呦，那可不行啊！这杜毅说了，我不能够看着叔宝哥哥 在幽州受罪呀、啊。叔宝哥哥在幽州受罪，我的良心还过不去呢。张公，你说你良心过得去过不去，你不也没辙吗？咱现在得想一个好主意呀、啊。
1: 哎呀，好主意呀、啊！哎呀，我这干爹呀，哎，这脾气太古怪了。他认准的事儿啊，谁也改不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愁死我了。
0: 他这么一发愁，旁边的白显道开口了：“哎，中军啊，我可听说咱们的老王爷他也有一怕呀。”
1: 哦，杜叉说：“老王爷他怕什么呢？”
0: 我可听说老王爷是有点惧内呀，不知道真的假的。
1: 哎，杜叉一听啊，你别说呀，老王爷还真就有这个长处。
0: 这一句话把大家伙全逗乐了，这惧内算什么长处啊？
1: 哎，尊敬老王妃呀，你不知道老头啊对老太太那可以说是言听计从。
0: 你看我干娘这年岁也不小了吧，但是经常的还在老头面前撒个娇，一撒娇甭管什么事儿，这老头啊准得答应。可以说老太太在老头面前说一不二啊。王府里明着是老头当家，其实啊我们是知道老太太能当老头的家。
1: 招啊，这白显道说了，那既然说老太太能够当老头的家，那您看看咱这事儿求不了老王爷，能不能走一下老王妃的门路啊？让老王妃在老王爷面前给叔宝哥哥美言几句，让老王妃压着老王爷把这100杀威棒给免喽。您看这个主意怎么样啊？
0: 哎，这杜叉一听点点头啊，你别说，这个还真是个主意呀、啊！我怎么没想到啊？我在我干娘面前还是挺有面子的，我可从来没有张嘴求过我干娘啊。那么为了我叔宝哥哥，我求我老干娘一次，或许这他还真就能够帮我呢。
1: 是啊，所以中军呐、啊，事不宜迟啊，您赶紧的去走一走老王妃的门路。
0: 张公瑾又说了：“哎，这主意不错呀。另外，我觉得呀，不行您呐。”再走一走少保罗成的门子，罗少保那是王妃的宝贝疙瘩呀。我看少保素来跟您非常好，您也求求他，这样双管齐下，看看能不能求动老王妃。
1: 嗯，言之有理。
0: 那既然这样，事不宜迟，叔宝哥哥，你在此啊等我的信儿，我赶紧进王府找我干娘为您求情。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场。

0: 起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嘘，你听到了吗？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3: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80,000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 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杜叉杜文忠要去找老王妃为秦琼求情，那么走的时候也告诉大家伙了，咱们为了保险，刚才你们不是有个主意吗？让叔宝哥哥装病，你们呢继续装，我这边呢也拖着人情，咱们双管齐下来个双保险，也就是说万一老王妃这边走不通的话，那么咱还有一道保险呢，咱就得装病堂堂啊。到那个时候我也在大堂之上，众家兄弟也都在大堂之上，大家一起糊弄老王爷。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咱得把叔宝哥哥这一百杀威棒给他免喽。大家一听有理，那您赶紧的去办事去吧。就这么着，杜叉辞别了秦琼，一溜烟儿啊就来到王府。那杜叉是燕王罗毅的干儿子，人家进王府啊根本就不用通禀，直接往里就闯啊，噔噔噔噔噔。杜叉现在是心急如焚的，低着脑袋一个劲的往里走，刚进了一个月亮门，邦的一下子给一个人呢撞一满怀。哎呦，怎么回事？这个人当时眉毛往上一立，一看是杜叉，哦，是文忠哥呀，你这干嘛呢这么着急？杜叉这个时候抬头一看，哎呦，就见面前呢站着一个帅小伙，看年岁也就是15-16岁，70来高，扇面的身材，往脸上看面如冠玉，是白里透粉，粉中带润。哎呦，就人家这个小面皮儿，那真如同6月的荷花一冒水啊，嫩的就想让人掐一把，这一掐恨不能一汪水就出来呀、两道又浓又密的剑眉，一对凤目，皂白分明啊，鼻若悬胆，唇似吐珠，牙排碎玉，齿白唇红啊，头上戴着束发银冠，身着白袍，上绣朵朵的牡丹花呀，这小伙子呀太漂亮了，按现在话来说是个标准的小鲜肉啊，这还没成年呢，没成年就是个翩翩美少年，这要是成熟一点，长到18-19岁20来岁，得迷倒天下多少的女性啊。杜叉一看，哎呦兄弟，非别人呐，乃是燕王罗毅的独生子少保罗成，罗公然。那这罗成还了得吗？本套书第7条好汉呢，未来胯下西方小白龙，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那可以说是威震天下，先有败绩。杜叉知道啊，这罗成啊那是老王爷老王妃的心间宝贝啊，千亩地就这么一根独苗，捧在手里怕飞了，含在嘴中怕化了，在老王爷老王妃面前说一不二，要星星不敢给月亮，所以呢从小把这罗成娇惯坏了。罗成生就的是心高气傲，目空四海呀、也难怪，谁让人长得帅呢？帅哥那一般的都孤傲，这也是耍酷的一种形式吧。但是罗成这个人呢有一个最大的长处，就说这个人呢家庭观念特别特别重。也可以这么说，罗成把世界上的人呢分成两种，一种是家里人，一种是外人，就这两种。你如果被罗成看成自己人，看成亲人，那罗成对你可好了。如果你被罗成看成外人，那罗成对你爱搭不理。为了亲人的事儿，这罗成什么都能干，在所不惜。尤其罗成对杜文忠哎非常好，简直把杜文忠当自己亲大哥了。为什么呢？罗成缺少兄弟之爱，从小就一个，除了父母之外，王府当中啊那都是他的奴仆，他看到别人孩子 又有哥哥又有姐姐，这罗成打心眼里啊羡慕。正是因为这罗成缺失这手足之情，所以呢他对和杜叉之间的这种干兄弟之情是特别的珍视啊。你别看罗成心高气傲对别人这样，对着杜毅，罗成啊还很有礼貌，礼数一点不缺，这就是罗成的性格。一看文忠哥呀，你这干嘛呢那么着急？哎呀兄弟呀，杜叉一看罗成啊，我找的就是你，找我，我有急事儿啊。什么急事儿啊？哎，过来。杜叉就把罗成啊拉到一处没人的所在，杜叉就把事情经过告诉罗成了，说这个罪犯秦琼是我的恩公，对我有天高地厚之恩，现在发配幽州，按照你爹的习惯得打100杀威棒啊，我怕他扛不住，我又不敢去求老王爷，这不是我就想啊求求老王妃，求求我干娘，但是呢我觉得我这面子浅，所以呢我先见兄弟，兄弟您无论如何得帮我这个忙啊，这是我的恩公，就如同我再生父母一般，我呀平常没向您张过口，没求过您什么，这一次这个忙啊您一定得帮，哥哥就求你了。说着话杜叉扑通一声还真就给这罗成跪下了。哎呦呦，这罗成赶紧的把杜叉给拽起来了。哎呦文忠哥呀，不要如此啊，你是哥哥怎能给我跪下呀，兄弟这哥哥求你，你去赶紧起来，先起来咱再商量，不就这事儿吗？我知道了，我答应，我帮你这个忙还不行吗？哎，这杜叉呀这才高兴，这才把身子站起来。哎呀，这罗成也一皱眉呀，我爹这脾气呀非常的倔呀，这事儿还只能求我娘，这样吧，我带着你去见我娘，我娘能不能帮着忙呢这我也不好说。我看这样，哥哥，一会儿见到我娘啊，如果她帮那还则罢了，如果她不帮您呢这么着啊啊。哎呦兄弟，我这么大个男的，我这不撒泼耍赖皮吗？哎呀，特殊时期得用特殊手段呢，不然的话我娘怎么能够答应你去救你的恩公呢？除非你也不想管这件事了。那可不行，我必须得救我恩公，那你就按照我所说的去办呢。好，我今天也豁出去了，那走吧，咱俩一起去见我娘，把这出戏呀给他唱好喽。走。这罗成啊小孩觉得这件事情啊还挺好玩的，就带着杜叉来到了后宅，见到了老王妃呀。说老啊也就是50来岁，岁数啊不算太大。老王妃姓秦呐，叫秦胜珠，那也是出身名门呐。白天无事，正在屋里头啊在那里画画呢。你看老王妃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啊，正在那里搞创作呢，这两个人进来了。罗成就开口了，娘啊，我文忠哥哥来了，说找您有要事。哦，那你们进来吧。就这样罗成带着杜叉来到了老王妃近前。老王妃呢刚把这毛笔放下，还没有转过身来呢，罗成冲着杜叉这么一使眼色，杜叉明白了，扑通一声就给老王妃跪那了，用手一搂老王妃的小腿，娘啊娘啊，你救救我呀，救救孩儿啊，放声大哭呀，把秦氏老王妃吓一跳啊。哟，这怎么了？娘啊，你一定救救孩儿，否则的话孩儿活不了了。这老王妃自打认识杜叉以来，头一次见杜叉掉眼泪，见杜叉这么一个糙老爷们儿连哭带嚎，这第一次见，把老王妃吓坏了。这怎么回事啊？罗成，快把你哥哥扶起来。罗成啊假意去扶，杜叉把膀子一晃，不，我不起来，娘，你要是不答应救我，我就不起来。哎呀，你起来好说话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了？娘啊，你得先答应救我， 你得答应救我，我才能起来。好好好好，娘救你，娘救你，甭管发生什么事儿，赶紧起来说话。有什么天大的事儿，非得如此啊？我答应就是了。我多谢娘帮帮帮。这杜叉又磕仨头，这才呀擦擦眼泪，从地上爬起来。老王妃一看，真哭了。杜叉一脸的焦急之色呀。老王妃说：“孩子，你先别忙啊，喝口水，好好的给为娘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了。”杜叉就没再犹豫，就把自己跟秦琼是如何认识的，秦琼对自己如何如何有恩，怎么犯了官司发配到幽州，那马上就要到我父王那边去报道了。我父王见了之后肯定不免一百杀威棒啊，那就得把我这恩公给打死啊。娘啊，我这恩公是孩儿我的再生父母，没有人家我早死多时了，也不会在幽州咱女儿俩能够有这么一个母子的缘分。身为君子应该知恩图报啊，我焉能不管我恩公啊。我有心向父王求情，但是啊，您也知道父王的脾气，越是自家人一求情他越处罚的更重，但是孩子我又没有其他方法，思来想后也只能来求娘啊，望娘能够在父王面前给我这恩公多多美言，开脱我这恩公一百杀威棒。孩子在这里呀，谢过娘了。说着话哭通又跪下了。哎呀，秦氏老王妃听杜叉一回忆过去，那杜叉呀说的是声情并茂，眼泪直往下流，感动的老王妃也不住的抹眼泪呀。哎呀，没想到啊，你这过去还有这么一番坎坷的经历呀，也算老天眷恋你呀，在危难的时候给你派来一个秦琼，让秦琼啊帮助你。这个世间居然还有这样好的人呢，可不是吗？娘啊，您要不信呢，去山东打听打听，尤其去历城县打听打听。这秦琼被称剪打黄河两岸，马踏齐鲁大地，威震山东半边天，交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啊，是大好人呢。哦，老王妃一听，此人姓秦啊，姓秦，跟您一个姓啊。你刚才说他是什么打黄河两岸的什么马踏的那句话，你再说一遍哦。那是别人呢送给他的外号，就说他呀马踏黄河两岸，剪打齐鲁大地。剪打齐鲁大地啊，这剪可是指的那种较简的兵器吗？啊，是啊，干娘啊，您也知道这简的兵器呀。啊，何止知道啊，老王妃呀嘴里嘟嘟囔囔的就说出这么一句话来。那罗成也好，杜叉也好，都没往心里去，不知道老王妃这句话呀什么意思。就见老王妃呀若有所思，沉吟良久没吭声，眼圈啊慢慢慢慢的还变红了，最后吧嗒由打眼角落下了两行泪。这罗成不明白，这娘怎么又被感动了，怎么又哭了呢？老王妃呀拿起手帕把腮边的眼泪蘸了蘸。啊，我问你，这个叫秦琼的他们家是哪的呀？家就是齐州历城县的人呢。齐州历城县，想当年我哥哥就镇守在那里呀。啊，罗成一听，娘啊，您是说当年我的舅父镇守齐州？不错呀，你的舅父是齐州的刺史，后来靠山王杨林发兵打到那里，
12: 攻破了七州城，你的舅父就以身殉国了。
11: 说到这里，老太太的眼泪呀又掉下来了，她是一边哭一边说呀，
12: 你的舅舅最拿手的武器就是一对祖传的虎头培楞金装锏呢，他会我们老秦家祖传的64路秦家锏法。可惜呀，齐州城一破，玉石俱焚，你的舅舅为国捐躯，你的舅母

也不知是死是活，一直渺无音讯呐。我多次派人到山东一带去打听，一直没有任何音讯。我就想啊，有可能你的舅母也死在了乱军之中。本来呀，你的舅舅舅母有这么一个孩子，一个男孩子，算是你表哥吧。城破之年，他也只有3岁呀。这可怜的孩子也没了踪迹，我们老秦家就此是断了根苗啊。说到这里，老夫人泪如雨下，杜叉、罗成两个人在旁边傻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劝解了，那只能让老王妃哭吧。老王妃哭罢多时，又把眼泪擦了擦。哎呀，要这么算起来呀，如果那个孩子能够活到今天，也得29岁了呀。杜叉一听，哎呦，干娘！我这位恩公秦琼、秦叔宝，他今年整满29岁呀，而且他最拿手的兵器就是一对虎头佩楞金装锏呢。啊，你说的可是真的？我见过呀，当年我在他家，他在院里还给我演示一番，那真是武艺绝伦呐。哟，这罗成一听，那会不会？这位秦琼、秦叔宝就是我那失踪的表哥呀，娘啊，我那表哥叫什么名字？您还记得吗？就是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呀，因为当时啊，战乱已起，你的老爷呀镇守晋阳，我一直跟着你老爷在一起。你的舅父自打镇守齐州之后，就没有回过家呀。公务繁忙，容不得他脱身呐。后来呢，倒是给我们来过家书，说生了这么一个孩子，上面也写了给这个孩子起个名字。但是时间太长了，我对这名字呀，我想不起来了。要么这些年我老找寻不到呢。不过你这么一说，这个人29岁，又使一对锏，这难道说真的？是你表哥？杜叉一听啊，管他真的假的呢，我先把这坑占上得了。娘啊，我看十有八九，怎么那么巧啊？你看我舅舅镇守齐州历城县，这秦琼、秦叔宝就在那个地方出生的。您姓秦，我舅舅姓秦，这秦叔宝也姓秦。我舅舅使一对虎头佩楞金装锏。秦琼、秦叔宝也使一对虎头佩楞金装锏，这太巧合了。我看10之8九，这秦琼啊，就是您失踪已久的侄子。说着话呀，这杜叉直冲着罗成使眼色，那意思呀，兄弟，你也给我敲敲边鼓啊！是是是，娘啊，我看至少，是可能性很大的。哎呀！你们说这真的可能吗？怎么不可能啊？天底下的巧事太多了，娘啊，这件事情啊不难打探清楚啊。只要是回来把这秦琼、秦叔宝叫到您面前，您问问他，一问便知啊。哦，对对对对，那我还真的好好的问一问这位秦琼、秦叔宝啊。是啊，娘啊。但是秦琼、秦叔宝马上要投案了，拿到我父王公堂之上，100杀威棒这么一揍，真的是你侄子也得给揍死啊！所以呢，现在您就得说服老王爷免去这100杀威棒。您好好的问一问，如果真的是你侄子，这不是天大的喜事儿吗？对对对对对，你们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呀，那好，我呀就让老王爷不要打着秦琼，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弄个水落石出啊！如果苍天保佑、神佛眷佑，这秦琼真的是我哥哥的骨血，那我们秦家就有后了。

0: 这老王妃呀，又哭起来了。这罗成就劝呐：“娘啊，您先别哭，先把这事儿啊，您先办好了，先把这位秦琼的命给留住，然后再慢慢的问。”
1: 好，我知道了。一会儿老王爷办完公事回来，我就给他说。
0: 多谢娘。这罗成、杜叉乐了，又磕了个头。两个孩子走了，他们俩一走啊，可把这老太太的魂儿给勾跑了。哎呦，这老太太呀，在这里一坐，回想往事，想起了自己的哥哥、自己的爹爹、自己那么贤惠的嫂子，这心中发酸呐，不住的落泪抽泣呀。那正哭着呢，熟悉的脚步声音响起了，一听这脚步就知道老王爷回来了。秦老王妃呀，赶紧的把眼泪又蘸了蘸，起身来迎王家。果然进来的是老王爷罗毅呀。罗毅迈步走进寝宫，抬头一看，哎呦，自己夫人怎么了？眼圈发红，这眼皮儿啊都肿起来了，好像刚刚哭过。这老王爷呀，特别的疼媳妇儿啊，两三步迈到近前，夫人呐，你怎么了？谁惹你生气了？为什么掉泪呀？
1: 谁也没惹我生气。是刚才午睡呀，我做了一个梦。
0: 哦，这罗毅知道啊，自己这位夫人呢爱做梦，做完梦之后呢，他还爱分析。你说我今天做这梦是吉呀，是凶啊？他信这个，老看什么周公解梦啊、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呀，那年代也没有，反正是就爱看这种占梦的书，就信这个。
1: 哦，啊，夫人。你又做了一个什么梦啊？我刚才呀，梦见我死去的大哥了。
0: 这秦王妃呀，心说话，我这编套瞎话糊弄着老王爷，我不能说这杜毅过来求情啊，不能这么说呀。就这老头子呀，这脾气太倔了，我要一说杜毅求情，他脸往下一沉呢，还真就不准。那干脆呀，我就说这事儿是从我自己这来的。我一会儿开口给他求情，那他不能不给我这个面子。老王妃就说了，我梦见我哥哥告诉我呀，我那个丢失的侄子来幽州了。
2: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场。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

更深月色半人家，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峡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

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

0: 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

0: 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

于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留。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

0: 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疏为天，二星悬为地，三星积为人，四星全为石，五星横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

0: 有人觉得他多情，也有人觉得他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记。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虎迎罗绮，竞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

0: 高聊数据，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0: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1: 这些年许多故事都成过往，寻梦的路上我也曾受伤，经历了风雨，房间彩虹模样就在那一刻，我终于学会了飞翔。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

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2000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已意气风发。

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贫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聚合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

好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的。

0: 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沉塘楼。

0: 思无路独破手动死意足。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

放逸，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生。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雨声言。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现实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

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未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念又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停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枉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倒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再宽，失之再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世，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闻声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0: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捕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1: 一说到这个假期啊，很多朋友都选择出去玩。那如果说在这个五一您不想远游，想近边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五一假期期间，5月1号到5号，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开启，全品牌上千款热门车型是齐聚，新车科技同步北京车展，厂商直补，底价购车，看车、选车、买车，一站式咱们就搞定了。重要的来了啊！车展门票30块钱一张，但是现在各位有机会免费领取门票，每天限量992张，先到先得。现在立刻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车展抢免费的门票。报名之后啊，各位一定要留意一下短信的通知啊，记得检查一下拦截的短信啊，别错过领票的链接，名额有限，手慢就没了，抓紧时间马上抢票。五一逛车展，省心购车，不花门票钱。我们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0: 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1: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2: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3: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4: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5: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6: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7: 嘘，你听到了吗？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8: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80000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0: 来，一起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1: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
3: 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嘘，你听到了吗？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八万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闻声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0: 昂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